上帝，期待弟弟哥。明仔我就要离开了，你敢知影？今妈妈这阵雨落在我的心中已经几啊年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日子滴滴过，想着你，阮永远都放袂开。看着你，阮欢喜；看无你，阮稀微。两滴，目屎滴落来。明仔，阮就要返来台中，我袂等你。不过，我若看到你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足欢喜。